0: 雨萍则是精致利己的算计啊。视频发酵之后，阿姨没再来，说明舆论的谴责已经让这位阿姨意识到不妥了啊。善良需要的是被看见和被珍惜，但愿每一份不求回报的善意都能唤起回响和传递。说到善意啊，我觉得人有些人吧，他压根儿就没有善意。最近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呢，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陪同下离场的时候呢，就遭到了几名身着申花球衣球迷的围堵和言语的攻击。吴磊呢，在国家队的时候是长期穿7号球衣的，而在俱乐部，吴磊呢是上海海港队的标志性人物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呢作为同城对手，球迷之间呢常有对抗情绪。上海警方呢也发布通报了，三人为发泄情绪进行指示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899，现在我们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除了这一款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ml一瓶的正装，我们的两瓶日常售价是599，现在呢两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的精华呢，其实就是冬天夏天干皮油皮都可以用啊，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呢也很清爽，没有负担。同时呢，想要购买七夕福利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了，我们的活动呢是持续到8月23号的。另外除了好物推荐，今天依然有秒杀，记得时间啊是在8:50准时开启，大家可以听到之后定一个8:49左右的闹钟啊，别忘了。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提前核对好自己的这个信息、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啊因为填地址错失福利了。因为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购物速度是非常快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金芒果这三个字啊，来填好自己的信息。8:50今天需要秒杀的好物是香奈儿的洗面奶，日常的售价是99，现在我们的秒杀价格只要27.7元，所以呢大家要拼手速啊，在8:50的时候做好准备，我们今天秒杀会准时开启。那稍后呢我也会再提示大家的，不过地址还有个人信息以及手机号码是需要大家提前填送完的。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加回复两个字西梅就可以下单了，126元4斤装啊！大家回去呢，记得要放冰箱，稍微冰一下会更好吃。西梅这两个字，直接发送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够很快的尝到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法兰西西梅了。
5: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秸秆不能乱烧，垃圾不能乱倒，绿色生活有法典撑腰。
7: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湖南的青绿画卷即将多一层硬核保护。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施行。废旧电池回收，焚烧秸秆，野生动物侵扰，今后不再是糊涂账。绿色生活不仅是倡导，也是我们守护美好家园的底气。
8: 生态环境法典，撑腰你的绿色生活。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来关注职场 AI 这件事儿。
0: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1: 最近啊，在知乎上面有个帖子啊，就特别的热啊，大厂的员工呢就纷纷来吐槽。吐槽什么呢？说现在呢开会啊，其实就是互丢 AI 文档嘛。说是公司早上九点钟开会，每人丢一份 AI 文档进群，五分钟，哎，这个会就开完了，散会了。至于文档内容，没有，真没人看过。评论区呢就涌来了很多的共鸣啊，说上周我开了八个会，没有一个是人开完的，反正呢我的 AI 已经替我都开了。到底是怎么个开法呢？你看 AI 写方案十分钟，但是我读方案啊得花40分钟，还没读懂它到底这个 AI 这方案想说什么呢。还有人说，那文档越精美，会议越空洞啊！以前开会是讨论，现在开会是朗诵。这些内容啊，都是网友的留言，大家也都调侃啊。其实我跟大家找一条最黑色幽默的啊，这条是怎么说的呢？说 AI 输出方案 ，AI 生成 PPT， 参会的人用 AI 记录，然后呢，再把会后的这个内容全部反馈丢给 AI， 让它继续迭代优化，整个闭环走完，人类在整套流程里唯独只剩下最后。根据民法典，未经肖像权同意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他人的肖像。判定风险的核心呢，是画面形象是否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而不是拍摄者是否盈利。就你拍了我的照片，你哪怕是不小心拍到的，当人流如织的时候，你不能避免的拍到我的时候，你让我被看出来了，这就已经是侵权了。所以当路人呢仅仅作为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背景点缀的时候，可以不经许可使用。但是啊，如果这个路人形象突出，也并不是场景必要元素，即便是身处公共场合，也不等于默许被随意的网络传播。你看，就这起小小的争议，恰恰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对肖像权的认知已不再停留在盈利才侵权的这个旧的观念了，而是开始关注未经同意公开这个本身的问题。而且啊，同一张照片，普通人咱们发个朋友圈，传播效果可能是有限的。而杨紫呢，她是明星，她发布之后呢，浏览的阅读量、截图，甚至二次传播都会是海量式的。路人呢，可能因此被围观、被评头论足，甚至遭遇到网络暴力。所以呢，杨紫啊，删除这篇帖子，她是及时的纠错，但更应该成为所有公众人物的警示吧。其实这起争议呢，离我们普通人也并不遥远。节假日出游，谁都可能不小心就拍到路人了。关键在于什么呢？要区分情况。如果这个路人他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背影，或者是没有办法辨认的，通常呢，这种情况是不存在侵权问题的。但如果你拍照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橘子洲游玩，你跟这个人就挨得这么近，你这张照片就把它晒出来了，很容易就能够识别到是特定的某个人，并且呢，你的画面还没有这个做处理啊，而且呢，你还公开了周围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侵权了。

0: 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的最新动态。全南高速945公里处啊，也就是黄田铺收费站往东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了部分匝道和应急车道，所以途经这里的朋友呢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儿你说话。接下来马上关注本档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湖南持续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省人社厅、省财政厅今年延续实施社会保险补贴扩围政策，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按规定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三项费用金额的25%申领补贴，累计补贴月数不超过12个月，补贴从2025年1月1号起计算，全省统一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政策突出重点人群主要面向四类重点吸纳群体，包括2025、2026届高校毕业生。
1: 再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2: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3: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
4: 排名倒数第五位的，就是2026年至今啊排倒数第五。同时，这个2.08万亿啊，它也是8月份市场反弹以来的一个次低量能。8月份至今最低的量能是发生在8月3号，只有2.01万亿。那么昨天的这个市场啊，一边是大

0: 压缩量叠加电风扇行情轮动，再加上指数尾盘翻红，这个信号究竟是做多的信号呢，还是减仓的信号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赵老师，您给大家说说，您觉得这个昨天反弹成色到底怎么样？
2: 你要从说是个股的涨多跌少呢，也还可以啊。这个至少这个
0: 赚钱效应还行，
2: 赚钱效应还行，就是至少有一些股票把前天的这个跌幅啊给收服了。
0: 嗯，医药股吧，
2: 啊、对这个，尤其是医药股啊。
0: 嗯，
2: 全线上涨，那二十厘米涨停大多数都是医药股。
0: 嗯，
2: 但医药股呢上涨的主要是受美国的那个 Moderna 啊，
0: 嗯，
2: 他们那个
0: 消息面的影响。
2: 对，这个癌症嘛，这是一个历史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那么尤其这个黑色素这个癌症呢，这个是很难治的一个癌症，它给那这个成效非常好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它就是啊，有 AI 技术在里头啊，来成功的这个把它研制出来啊，这个抗癌药。现在呢市场呢就是有所分歧，有人坚持科技，硬核科技，这个认为其他都不行，但是也有大部分资金转战到医药里来了。这个明显看盘口，你看中证医药啊，哎，这个指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走的相当强啊。这一段时间从低点到这个高点啊，有已经涨了20%多了，中证医药这个指数。大盘是在回落的了，或者是走弱的了，医药是在走强的啊。那么到底是医药还是硬核科技，现在争论的真的是比较强，到底是小灯还是老灯。但现在老灯白酒这些是已经没什么可预期的，最近又出来一个老灯，就是粮食，昨天尾盘拉粮食。大家注意啊，最近有一个市场的反向指标是粮食，农林牧渔，只要农林牧渔拉指数短线呢咱不建议追高啊，这个是因为药明涨了，创了历史新高。它如果要今天你看这个集合竞价的时候也是一个低开啊，它是一个风向标啊，所以不建议大家去追高，但是呢可以逢低关注啊。那么现在说到美债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对全球影响还是心理影响比较大的。昨天美股回落就是因为美债的收益率，就一天嘛。
0: 对。
2: 啊，市场观点就你40亿，你原来说20亿，现在40亿，你扩一倍没有用，你40万亿的债券。
0: 对，是的。
2: 对吧？
0: 嗯。
2: 哎，40万亿的话，你这个杯水车薪。
0: 嗯。
2: 啊，你只是一个态度，而且美联储又是鹰声嘹亮。所以市场呢对这个美债这个影响呢，这个还是比较担忧的。现在啊 A 股有这么一个特点，谁弱学谁。

0: 只是一个管理和督促。
1: 那现在因为这条路迟迟都没有修，您说之前是由高岭商贸城负责，现在没有修，我们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当时就派集团公司的那个专门负责修路的一个部长跟他们对接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具体的情况，请跟那个我们金霞发展集团公司的一个叫邢英的部长对接好吗？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啊，刚才听到刘先生说呢，他在去年的5月18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呢是对接到了巡视组，当时巡视组呢是给他进行回复了。第一个呢说情况属实，第二个呢他是说，因为当时的建设方深圳湘江集团经营不善，履约困难，所以导致了新鹏路只能够完成排水和水稳工程就停工了。但是收到投诉之后呢，说很重视，会上会，然后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动。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继续来连线金霞发展集团建设公司工程部的部长熊英部长，稍后见。
2: 为民热线。
1: 局长给的，他说这一块的工作已经移交给你们了。
3: 哦，那这个我需要回去跟我们领导沟通好之后，我才能回复你这里。
1: 现在这个情况您不了解吗？
3: 不是我了不了解的问题，这是我们内部分工的问题，好吧？
1: 您的意思是这个分工也是不清楚，是不是属于您这里，对吗？
3: 对，不是我不清楚，是这个分工本身和你现在问到的情况不太一致，
1: 也
3: 好吧？
1: 就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现在呢，可能跟对方，也就是苏副局长跟我说的有一些出入，可能并不是你全权来进行负责，所以你现在在节目
3: 我
1: 当
3: 们
1: 中
3: 现
1: 无
3: 在
1: 法回
3: 都
1: 复。
3: 在想办法在推这个事情，好吧？但是这个本身它有它的历史原因。既然你们打电话过来讲了，我也讲一下。
1: 您了解
3: 因
1: 到
3: 为
1: 的
3: 这
1: 情况
3: 个
1: 是怎
3: 项
1: 样的？
3: 目我们不是我们负责的项目，知道吧？这个是由湘江集团代建的项目，也就是由别的企业代建的项目。这个在项目在入园，就是进入园区签的入园协议里面已经明确了的。
1: 但是据我们的刘先生说，他之前呢，因为去年的时候，他们就跟巡视组反映过这个问题，在6月6号的回复函当中呢，是说到情况属实。而且呢，确实就像您说的，他说之前的建设方呢是深圳湘江集团，因为经营不善、履约困难，所以导致了这个路只完成了排水和水稳工程就停工了。但是收到投诉之后很重视，已经上会，准备今年上半年动工。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下半年了，还没有动工的迹象。所以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条路它的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进展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能够修，能不能修，到底找哪个部门来负责。这一块麻烦您反馈一下，好吧？可以吗，熊部长？
3: 我现在只能跟你讲，这个不是我们单位负责的项目。你现在打电话给我，我没办法跟你讲清楚这个问题。他反馈的问题是反馈到金霞经济开发区，也就是苏局长那里。我们现在并没有接到这个园区关于这个项目要正式建设的这个明确的意见。但是这个事情前期工作已经都在做了。
1: 好的。
3: 这是一个问题，好吧？再就是这个事情本身，这个我们一直在推进他的这个后续工作，一直在推进他的后续工作。因为这个项目我们跟园区领导也报告了，也报告了这个问题。
1: 行，
3: 目
1: 那
3: 前
1: 是
3: 来
1: 这
3: 讲
1: 样
3: 呢，
1: 吧。
3: 这个如果说工作安排下来，按照分工的安排的话，大概率可能是我们来负责后续的这个扫尾建设，但是目前还不是，因为任务还没过来。
1: 好，我理解了。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刚才呢，这个金霞经开区的经济合作和营商环境工作局的苏副局长说呢，这个事情呢不属于他们管，已经移交给了金霞集团的建设公司工程部这一块，让我们打部长熊英部长的电话。可是刚才我们打通了这位熊英部长的电话，他又说目前我没有接到通知，这一块的事情是我负责。对于这个分工的话呢，目前也没有明确， 那我们想问问，这条路的问题已经存在这么久了，就算之前呢是由这个湘江集团来负责修建，但是这个情况也存在，当时的这个经开区营商环境工作处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回复，回复当中明确说到已经上会准备今年。

0: 上半年进行动工，可是今年下半年呢还是没有动工。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问金峡经开区这一块，它到底把工作主要的职责是由谁来负责，其他配合的是哪些部门来配合，配合哪一些工作，这条路能不能修，什么时候修。来，马上拨打金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一个修路的事情，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难道就没有一个主要负责的单位吗？没有一个主要负责的部门和牵头的人员吗？你好，请问是金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吗？
1: 啊，对，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这个情况的话呢，因为刚才我已经打了两个部门的电话了，都是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所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到底属于哪里管，我们怎么处理，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不好。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他反映说呢，他是在这个高岭汽配城这一块做经营工作，但是呢市场北有一条路叫新鹏路，这是一条市政道路，大概是2公里左右的长度，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修。他在去年5月13号的时候就反映给了中央巡视组，那么在6月6号给他的回复函当中呢，是说到情况属实，当时的建设方是深圳湘江集团，但是因为他们经营不佳，履约困难，所以导致了这条路只完成了排水和水稳工程就停工了。但是收到投诉之后很重视，已经上会准备今年上半年进行动工，可是现在已经下半年了，还没有任何的开工迹象。这是咱们经开区的回复啊。然后我们刚才呢也拨打了金峡经开区经济合作与营商环境工作局苏副局长的电话，他说他这个情况不太了解，他这个情况呢已经移交给了金峡发展集团，让我们找金峡发展集团建设公司工程部部长熊英。话在节目当中推来推去并不好看，你看网友的留言呢也并不好，说他们让他们去参加足球比赛。您看这个网友他是会用自己的感知去进行评价和留言的，这不用我来说。所以这一块请我们金峡经开区务必引起重视，尽快。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线上有一位90218转零号键的易先生哈、啊，来自于株洲攸县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来，易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您。
3: 好，
2: 说说您的问题吧。
3: 是这样的，我们是攸县黄土岭那个镇上的，攸县黄土岭的高速公路连接线到镇上的连接线两边的杂。

0: 草芦苇啊，到了百姓累了没人处理，路边行人的那个非机动车道上那些淤泥有十根分高，也没人处理。
1: 嗯，
0: 一打了市长叶县，就是通通走走搞了，今年一直都没动。
1: Oh.
0: 我想听听你们这个节目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每年最少搞个两次这样的。
1: 嗯，
0: 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早上我在那里路过，就发现有一台车跟一个摩托车又相撞了，幸好人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人命的话，就比较。

0: 近日，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名单揭晓，我省的士比特机器人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项创新发明中脱颖而出，斩获了金奖。获奖的创新发明是 MVM 大尺寸高精度在线测量系统。过去检测新能源汽车电池底盘传统方式，一个工件下来要近7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而且只能够抽检，而这套系统可以让近百台工业相机同时拍照并进行计算，75秒就可以完成上千个点位检测，精度达到0.15毫米。检测方式从抽检变成了全检。那么在工业智能领域，士比特机器人凭借 AI 加 3D 给工业生产线装上了智慧眼睛，精巧的巧手与高效大脑成为世界级灯塔工厂的硬核支撑。而目前公司业务已经是覆盖了全球300家行业龙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50%。再来关注的是长沙校园定制公交推行家长点单公交配单的模式，家长打开厢型一卡通 APP 进入定制公交板块，就可以参与线路售票众筹，单条线路每月购票人数达到40个人就可以开行了，既有线路已经上线售票。那么今年秋季计划新增50条新线路，而目前已经新规划的30条定制线路将会以精准化定制化公交服务来护航学生的平安出行。截止到7月底，长沙公交集团已经累计开通了校园定制公交线路191条，日运行324台次，覆盖了市内5区、长沙县望城区，汇集68所中小学与2所高校，日均服务学生达到了2.74万人次。寄宿学校还配套周末返校的接驳专线，也是满足了多样化的求学出行需求。再来关注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选址划出了法定红线。而浏阳日前就规定，新增油烟类的餐饮项目需要先经城管执法部门实地核查选址合规性，通过之后方可进入食品经营许可办理环节，从源头筑牢油烟治理防线。这套先踏勘后发证的流程，既从源头堵住了违规餐饮项目落地的通道，也能够提前给经营者明确合规标准，避免盲目投资造成损失。日前，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操赛事在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落幕。在这个全省青少年体操最高规格竞技平台上，长沙市望城区长郡月亮岛学校学生武义红代表长沙队征战赛场，以稳定出众的发挥，豪揽男子 U8 组7枚金牌，助力长沙队斩获了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双第一，成为赛场上熠熠生辉的少年新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那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分别对接到了长沙公交集团，还有长沙市长沙公交集团已经完整汇总列出了全部点位问题的清单，也第一时间报送到了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那么等。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5: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4: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5: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4: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5: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

0: 英文也好的字我也不认得，看了也没用啊。
1: 有些字您不认识啊，那就是像这种情况，如果您自己有不认识的字啊，或者说看不懂的东西，你可以要求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进行一个口述以及解释的，就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呀。嗯，
0: 没有，然后他们一直在催我快去签，签的好就是这样子的。
1: 那如果人家让你签的是一个让你去借贷的合同，你替公司去背贷呢，怎么办呢？
0: 我就不知道了。
2: 嗯，我们讲的是极端情况啊，但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提醒大家，字签下来是分量很重很重的。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也接到过类似的咨询，那我们针对谭女士你的这个问题来进行帮助。你已经签了字，已经离了职，然后你认为这个是工伤，那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请谭博士来帮帮你。首先第一，你这个有没有可能判定为工伤，从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判定的问题，来请教谭博士。
1: 嗯，是这样子的，像您的这个受伤呢，是发生在您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您在事后办理了离职，但是并不会影响您的工伤的认定。虽然说公司他收走了合同啊，他是让您离职，其实是一个试图切断您和他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劳动关系，然后逃避责任的行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以用您平常的一些什么工资流水啊，就是有方法去作为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
0: 嗯，对。
1: 然后如果公司他并不配合哦，不知道公司有没有为你们购买保险，就是
2: 买了吗？
0: 应该是没有的。当时第一天去的时候，他都说：“阿姨，你年龄大了，买不了医保。”
2: 哦，那您多大呢？
0: 我身份证是72年。
2: 您今年多少岁？
1: 也没有多大呀。
2: 对啊，
1: 离退休还早呢。
2: 对啊，你没有超过退休年龄啊。
1: 嗯，好。
2: 按照你这个讲法，他是要给你买的呀。
1: 是的，
0: 但是我走过劳动洞察，走了好多各种部门，然后我又去跑了那个，是不是问了一下，帮我买了保险，慢慢的查一下，他说没有给我买保险。
2: 好，
1: 确定。
2: 那我们就按照您所述为准，公司没有给你买社保。也没有给你买工伤保险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教谭博士。
1: 就是像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确定没有购买保险也没关系。就是如果说公司有为你们购买工伤保险的话呢，做到那个司法鉴定，就是说要认定他的这个伤害和他的工作是有相关性的，就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说能够认定为他是跟工作相关引起的内伤的话，就是可能会认定为是一个工伤。可是如果是由他自己有一些陈旧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原发性的生理性的疾病导致的，可能就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工伤。
2: 对，如果是原发性的，是吧，陈旧性的，你怎么可能让公司来背这个工伤呢，对不对？那怎么去判定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谭博士，谭女士，她直接去像人事局这样的部门，拿着自己的这种病例或者当时的情况去找窗口了解一下，您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1: 当然是可以的。
2: 这个是个思路，谭女士给您参考一下。
1: 对，
2: 然后解决了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来解决你哪怕是认定了劳动关系，然后这个是工伤，那公司关了我怎么办？哎，又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就是您如果拿到了工伤认定以后，然后您再去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就是通过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呢，他就可以确定大概公司怎么赔您的钱，能赔多少钱。由于他公司没有购买社保，所以他全部费用是应该是由公司来赔的。然后如果说公司搬走了没关系，只要他这一个主体资格还存在，就是说虽然他店走了，但是这一个公司的注册登记还没有在，只要没有注销掉，你仍然是可以去找他去作为一个被告进行一个赔偿的。
2: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
1: 嗯，
2: 我知道谭女士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理清这三个重要的要点比较难，我们到时候呢会把这些要点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到时候看一看，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跟我们好好联络一下，好不好？
1: 还有一点。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来，谭博士还想帮帮你，
1: 像您的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工伤的
3: 他包括那个铝扣板呢都生锈了，他只是原来没发现。
2: 哦，
1: 你什么时候入职的呢？
3: 我就找了这个物业和开发商，找了他们说这个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了，就是2020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五年嘛，他们说的五年质保期。就我这里考的就是好像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他就超过了几个月一样的。
2: 您什么时候入住的呀？刚刚谭博士问您。
3: 啊？
2: 什么时候入住的？
3: 入住应该是2021年，还是反正这个交房以后一段时间嘛。
2: 那现在漏水的这个大概的损失，楼下。

0: 邻居有没有跟你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几万？
1: 我这个损失是就是我重新因为防水他们包括那个后面维修，物业也喊了这个我也通知了他们，要他们安排人的评估啊，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喊了好几家，然后是防水漏，是防水破了，然后我就请了师傅做了，大概前前后后，包括我自己在外面，因为没地方住嘛，要住宾馆呢、啊。然后请师傅维修啊，把下面的那个楼下的邻居的所有的这个损坏把它修好，大概前前后后花了8000-9000块钱。
0: 嗯，是您花了8000-9000块钱，那楼下修好了花多少钱呢？
1: 修复好，全部搞好了以后，就是一个费用，包括我自己的住宾馆的费用，大概9000多块钱的样子。
0: 哦，他下面那个专门把下面修补好花了多少钱呢？
2: 就是已经修复了的话。嗯，
0: 让您举证，那确实很难哦。
2: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是水滴石穿呢？
2: 那您只能够去找到您下面的那个业主，跟他去进行一个沟通，就是最好是看看能不能够确认一下，就让他来说出来是这个漏水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如果他的证言的话，可能会有利于您，然后作为一个言辞证据。
0: 嗯，你那个地方厕所那个部分，在收到了这个房子之后，有没有进行二次的调整？是精装房还是毛坯房？
1: 精装修，
0: 精装修。然后你那个厕所从来
1: 没
0: 有动过，
1: 改动。之前我也还有一个备份就了解，就是他那个玻璃间隔、卫生间的隔断、玻璃隔断也爆裂了。包括那个还在这个漏水之前一两个月时间，
2: 这个卫生间
1: 那个也是后面就全部给他挪走了。
2: 这个卫生间玻璃隔断炸裂的话，
1: 两年质保也，
2: 他就是看你这个产品它的质保期是多久，你得找出您当时的那个购买合同，或者是房地产商跟他们普通就是一起购买的那个购买合同，看它质保期。如果已经是还在质保期内的话，就是由厂家来负责更换。如果过了质保期，那么更换的费用可能是需要您自己来承担的。
1: 他那个就是即使按照5年来算，也有一点点，他也是这个说法。他本来那个合同上面写的是2年。那个什么的隔断那些是2年，门窗啊，
0: 2年的质保期，
2: 因为不。

0: 有改造的一个项目，然后
1: 工程是吧？
2: 但是因为这个的话可能有几个月，但是当时做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老板不对，然后可能资金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没做了。没做了呢，当时他就跟我们安排接。
1: 我们就请谭博士帮陈先生用什么样的电话、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来核实自己的案件情况。
3: 您既然是已经开过庭了，然后现在就是才开庭半个月，所以说那个法院的判决书还没下来，您再等一等，以及您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就是问一下当时负责您的案件的法官和他的书记员，就是看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出判决书，然后您留意一下您自己的手机的短信，因为有了判决文书出来之后，法院会发通知的。好吗？
1: 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粉丝来请教过我们谭博士，说哎，我的这个案子什么进度，我有没有什么电话或者什么方式可以来查询呢？这一系列您也来指导指导好不好？
3: 像您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案件近况，除了电话咨询的话呢，还有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它有一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的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您把您自己的案件的情况，那个案号啊什么的输进去，就可以了解到那个案件它的一个大概到哪个阶段了。
1: 拨打哪个电话，然后呢这个平台怎么搜索，哎，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我们会直接发链接发文字，这样更清晰一点，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和方法。然后关于陈先生这个事情啊，除了前面您讲的去这个部门进行投诉之外，您刚刚讲的诉也是一个方式和方法。
3: 还有
1: 如果是说啊，您继续。
3: 还有就是像您这个标的额比较大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就是请一位律师去

0: 仲裁追回被减损的那个工资胜算是很大的。
1: 嗯，
0: 而且如果您由此去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也可以获得一个违法解除的2N 的一个经济补偿经济赔偿金。
1: 嗯，您砍掉的这一些待遇啊，基本工资的部分都是签在劳动合同里的，对不对？
2: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就复杂到就是，我们当时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在那个上面写的是当地最低工资，他是没有
0: 您的劳动合同，
2: 就很明确的，
0: 您的劳动合同上面的工资的写的是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吗？
2: 对，是的，
1: 没有数额，只有这句话，
2: 没有数额。对，然后我们工资单也不给我们。
0: 那他给你们发的工资就是怎么跟您谈的呢？他谈这个工资是怎么谈的？他既然写的是一套，那他做的是另外一套，肯定有一个依据嘛，对不对？不然他按照写的合同的内容给您发工资就可以了呀。
2: 他是那样的，因为他是通过 A 公司转到 B 公司去的，在 A 公司里面有写明，但是 A 公司已经跟 A 公司签了离职了。所以他是按 A 公司的那个薪资标准去发放的。
1: 这样我们先捋一捋，你在 A 公司工作多少年？
2: 一年。
1: 一年。 B 公司呢？
2: 两年多。
1: 也就是说在 A 公司本来签了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工作了一年之后，他让你们办了离职，然后重新签了 B 公司。
2: 对，是的。
1: 中间是没有任何补偿，只有沟通协商，对不对？
2: 对，是的。
1: 你们都同意了、
2: 就是、
0: AB 公司它是什么关系呢？
2: 属于合作关系，
0: 它是属于劳务派遣。你们这种情况是属于劳务派遣吗？就是由 A 公司把你们派遣到 B 公司，
1: 还是说
0: 合同是跟 A 公司签的，但是呢是在 B 公司工作，
2: 相当于派遣吧，属于第一个。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
3: 美好的爱情往往是一次不经意的心跳加速，和一份只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对方的冲动。挚爱 Your Song 是用温柔动听的旋律完美复刻了情窦初开的雀跃，鹿晗用他干净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只想给你宠爱，这是我全部的理由，这种直白的深情。当你遇到那个让你忍不住想要靠近的人时，不妨借着这首歌的旋律勇敢迈出那一步，去迎接属于你的双向奔赴吧。

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抓住暑假的尾巴，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8月26号新疆双湖班期火热报名当中，这次出行啊是打卡两个绝美的景点，那就是大家熟悉的赛里木湖，还有人间仙境喀纳斯湖，双湖联动，震撼加倍。咱们行程是三飞出行啊，省去了长途坐车的疲惫，一架全含只要5980元，性价比拉满。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我们的详情。8月26号三飞双湖出发。去新疆游玩的朋友都知道，那边的水果非常的好吃。

0: 为什么呢？因为日照充足，再加上白天和晚上的这个温差特别的大啊。这次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新疆西梅马上已经上架了啊，现在是采摘期，一年只有一次。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的西梅，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西梅就可以了，真的一年只有一次。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

0: 3000左右。
1: 嗯嗯，你看看，
0: 而且全部都是我在还。
1: 哎呀，你的工作和他的工作，谁的工资更高？
0: 他其实工资还更高，因为我们名下在他的名下其实还有一个公司，但是从可以说是从今年开始起，他就完全因为我们分居了嘛，他就已经到乡下去过田园生活了。
1: 嗯，
0: 就是种田啊、种菜、干这些了，就不是他就不上班了。
1: 你有公司股份吗？
0: 也不经营。
1: 啊，你有公司股份吗？
0: 嗯，因为他是个体，然后都注册在他的名下。然后是这样子的，他好像用我的身份证，成做公司员工发工资，但是后面也没发给我了。
2: 他法定代表人是谁？
0: 是他。
2: 他为什么用你的身份证发工资呢？
1: 相当于这个妻子的这个名头是公司的员工，每个月呢给员工发工资。
2: 啊，您是公司的财务人员是吧？
1: 嗯。
0: 对。
1: 他有没有给你这个员工买社保呢？
0: 没有。
1: 嗯嗯，好，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们想了解的，但是我刚刚想象了一下，5000块钱如果要是又要带小孩教育啊、生活啊、开支啊，还要付房贷啊，你这个确实是很有能力。为什么？我觉得紧巴巴的，你的计算能力是很
2: 强。那你知道这个公司的账上大概还有多少钱呢？有多少钱呢？
1: 嗯，
0: 我是知道，去年我就是说我刚刚我昨天还用那个
2: 约立刻销毁掉那些相关的凭证，
1: 嗯，
2: 有可能您会失去追回这一部分财产的机会。
1: 因为我们谭博士常讲的就是不要打草惊蛇，嗯。
2: 嗯，所以还建议您不动声色去查一下他现在公司到底还有多少钱，然后如果他催您起诉啊干嘛，你就回应他就在准备了呀，然后甚至可以表现得好像很无助呀，还是让他不要离呀之类的，就是用这种策略然后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你就把调查取证的这些工作给做好，然后有备无患。然后如果您决定要去马上起诉了，您可以在起诉前一个月30天，您可以去申请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但是呢，您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和担保，就是说，鉴于就是要证明他现在呢已经有那种什么停止还贷啊，然后一些属于紧急情况的有转移或者挥霍财产的这些行为，然后您就符合了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一个条件。然后同时呢，您还要去承担一个相应的那个。一个担保责任，他这个法律主要是法律他保护那个被保全人，如果他有可能因为错误的保全而遭受损失，能够获得一个赔偿和救济。
1: 嗯，但是说实话，我听完谭博士给您支的招，我越来越悲伤。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讲，婚姻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面亮亮就说，不要这样啊，这么多年一个家庭挺不容易的，多包容多谅解一个完美的家。他也补充了一下，如果是二婚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粉丝给出的一些朴素的建议啊。我觉得你们刚刚在聊的这些财产啊、房子中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就是你们家孩子14岁，马上就要在这个学习的很关键的阶段，你尽量不管是跟他坦诚不公的聊呢，还是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方法让他更理解你的处境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多跟他谈心。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夫妻关系的确已经变质了、坏掉了，还是应该及时止损吧。因为他带给孩子的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就是有时候要他何用呢？对吧？
1: 嗯，不管我们的路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为了幸福。
2: 嗯，是的。
1: 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法理上面的支招，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都是干货，可能要咀嚼。
2: 嗯，像您担忧的那个财产可能会被转移的问题，它从时间上就是您可以又使用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以及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之后，它的执行前的保。
3: 晚上的19: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最高280，让每个人都看得起顶尖的演出。同时呢，现在购买280的票2张，还可以获得一节免费的芭蕾大师课。另外呢，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的集训课也在同步招募当中啊。21号大家可以有机会登上专业的舞台，全程咱们只招募16名芭蕾女孩，本次集训也是不收取费用。那么大家想观看芭蕾演出，可以恢复关键词芭蕾两个字，想参与我们的集训可以回复脚尖两个字。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

0: 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2。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长江高速的异常段，在君山铺收费站附近以西105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8: 需权重的品种，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啊，哪些又跟指数绑定？那指数绑定必然是一些权重股，对吧？就是它跟指数的走势形成一定的共振，顺周期的一些权重方向。那么前半个月呢，纯题材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应该说是分流了科技主线的一个资金，当然这样的一个纯题材的走热走火呢，也维持了市场的热度，但是科技权重跟指数量能的绑定关系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就是如果指数想要走的比较好啊，那么必然是需要科技权重去配合的，如果科技权重不能走好的话，那么这个指数，我指的是双创这一块啊，它你想要它能走好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说我单靠几个情绪抱团能够维持得住吗？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他们的这个市值就不太允许，就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情绪炒作退潮，资金需要重新寻找一个新的锚点。那第一波拉动指数修复的力量一定是来自有体量有机构资金承接的科技权重啊，所以科技权重大家是可以去密切的去注意一下的。说白了就是说，前段时间的这种情绪抱团的炒作可能要逐步过渡到科技权重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当然所有的这个发生的前提都是我们的科技行情没有走完。如果你认为啊，到了这个位置科技的行情就已经结束了，八月以来的这波反弹宣告结束，整个科技的行情都已经结束，那么我接下来讲的包括我刚刚讲的分析你都可以不听，你就应该直接去配置银行，去配置红利低波这些方向啊。那么如果你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做 W 做双底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当下应该慢慢的分批去布局一些比较，就是七月份以来啊，包括八月这波反弹也没有怎么反弹的这些科技权重股，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指数如果想要走强必然是离不开他们的，这里是有一定空间的啊。所以对于还相信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定行情的朋友，那接下来可以考虑一下啊科技权重股。那么这个转移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所以呢也不是说今天就是直接让你满仓进去，那肯定不是，对吧？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走势也没有那么明朗，量能持续萎缩，对吧？指数又有点上不去，所以就慢慢的去分批建仓啊，分批建仓，而且当前仓位依旧是重中之重，即便我告诉你分批建仓，那你的总仓位也建议务必控制在半仓左右，就是你慢慢的去建，你内部去进行一个腾挪，那你的总仓位仍然要有一定的控制，留有一定的现金，才能保持万一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恐慌。那么方向上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开超市啊，满天星天女散花到处去布局，不用，就关注集中关注两条主线就可以了。那其实就还是前期反复跟大家讲的两条主线，一个就是海外算力链，那么也就是重点关注 CPU 啊 PCB 的上游跟中游，这些呢是跟全球科技景气度绑定最深，机构持仓也最集中的品种啊。那么这是其中一条海外算力链，再有一条就是我们国产的算力链，它毕竟有一个自主可控的逻辑在这里，这个逻辑还是很硬的，对吧？

0: 那这个主要呢就是跟半导体相关的一些衍生的分支啊，这个国产替代逻辑很扎实，而且他们的调整呢也相对充分，有长期资金托底，安全性也更高啊，所以这两个方向是建议大家慢慢慢慢可以去分批关注一下的。如果把握不住个股的节奏，那么双创赛道的龙头是可以去 看一下的。如果你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操作的话呢，那关注一下双创这个宽基指数也是可以的。总体来说，不管怎么讲啊，就是总仓位一定要控制，目前就是半仓左右，然后呢，分批分批的去关注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两条主线啊，仓位一定要控制好。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我国创新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这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 在今年上午，国新办新闻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晒出了一揽子政策的成绩单。据介绍，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了1+1大于2的政策效果。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 一揽子政策出台6个多月以来，实施进展符合预期，政策效能逐步显现，大约有居民 1.13亿人次， 包括有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省人社厅、省财政厅今年延续实施社会保险补贴扩围政策，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按照规定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各

参加国内的一线车展，自从那以后啊，但是呢在中国车市却一直保持着强势， Model Y 仍然多次夺得销量冠军，销量和口碑是最好的名片，不需要靠展台去刷任何的存在感，也不需要去开任何的发布会说我这里领先那里第一。

0: 13: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想要换车，然后预算大概300,000+左右。
0: 新能源还是纯油车？
1: 就是纠结，不晓得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也不晓得换什么品牌，所以咨询一下主持人。
0: 完全没谱啊！之前那台车是油车对吧？
1: 对，之前是油车。
0: 行，你新能源也觉得也能接受，那柴油车会卖吗？
1: 油车如果也可以啊，也可以卖啊。
0: 但是告诉你啊，现在很不保值啊，卖车的话。
1: 我知道不保值，能卖一点是一点都行。
0: 行吧，那你对买车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希望能够提升一个档次，还是希望就是简单实用，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体验感更好呢？
1: 实用为主。然后呢，300,000应该也还要上点档次吧。然后就都还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
0: 好，我那抓住你一个关键词，30多万应该上点档次。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就是品牌有要求是吗？
1: 品牌的话，那个太小众的品牌还是 不太能接受。
0: 你认为哪种是小众品牌？我随便问几嘴啊，比方说一些造车新势力，这种像特斯拉是小众品牌吗？
1: 哦，那特斯拉不算，特斯拉算比较那个的品牌。
0: 那问界呢？
1: 就是我其实还是偏向于问界这一块儿，华为的这些车子。
0: 华为的跟华为有关系的，现在一大批就是车市新势力当中一大半都是啊。
1: 大半都是啊。
0: 对呀，因为就是都用的到了那个华为的鸿蒙座舱嘛，这就是所谓的华为嘛。因为华为又不造车，又不是什么华为的品牌，它只是说跟鸿蒙智行有一个销售的体系，跟北汽啊、奇瑞啊、江淮啊、赛力斯有合作关系而已。
1: 就是大概30,000+能买问界几啊？
0: 我了解了，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你啥是能够接受新能源的，也愿意去关注新能源是吧？
1: 能接受。
0: 盘调教啊，都是用技术，都是用一些魔法去击败魔法的，在物理能力方面，就是在这种调教的火候方面都不怎么地。但是目前阶段，它确实给你的体感或者说是使用感受来说还不错。
1: 哦，这样子。那特斯拉有推荐的吗？
0: 那特斯拉你就只能买 Model Y 了。特斯拉你说要上点档次，我就压根不推荐，因为特斯拉 Model Y 呢，它那个底盘啊，过硬了，就是车绝对是好车，三电系统啊，以及在电控管理方面，它还是第一梯队。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品牌能够超过它。但是，就像一个硬板板，你知道吗？开起来比较硬，舒适性差一点。然后内饰的配置呢也很简单，几乎是没有配置，就像四个小沙发，四个小屏幕一样，那种感觉算是一个简装吧。
1: 那行，哎，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像宝马、奔驰这样子的品牌，它30来万有没？就是说，如果说是油车和您刚才推荐的蔚来 ES6，如果说是宝马、奔驰的油车和这种电车来比较的话，您觉得我买哪一种会更合适一点？
0: 如果说以前就有一台油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入了。但是建议你啊，就是奔驰的电车现在千万别碰 EQ 系列，用长沙话说那是老死的老油。然后宝马呢，它现在正在迭代，用以前的油改电的平台，正在换全新的纯电平台，咱们再等等。
1: 哦，这样子。
0: 对。
1: 那行，我大概了解了。
0: 行，多去看一下吧，因为您现在感觉还是挺懵的。
1: 啊，对，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您是推荐的一个问界 M7，还有一个蔚来的。

0: ESU，然后还有就差不多，还有其他的品牌推荐吗？
1: 有很多，这太多了。现在品牌是越来越多，但是我建议你先好好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品牌再说，好吧？咱们再打电话再聊都可以。
0: 那行，好，感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再见。
1: 13:34了，赶紧进今天的半点宣传。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稍后见。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京芒果商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让我们七夕久一点，持续的更长一点，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有两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就可以领取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是每满啊，就是你777乘以2，我算数不好就不算了，也是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有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回想一下，你家里边那妹，前两天送礼物没有？没送的话，行，我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我自己来囤货，因为京芒果商城价格确实有优势。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京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是899元，已经很给力了。但是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这款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呢，它是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保护你的皮肤链路，维稳养润，像那种脆弱肌啊、熬夜肌可以闭眼入。另外呢，除了绿宝瓶3件套之外，还为您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一瓶，京芒果商城日常售价呢2瓶，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今天呢是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幕的日子，有一个日期啊。9月1号，距离它那只有10几天的时间了，10天不到，不是，是差不多啊，10天，正好10天。一项影响所有新能源车消费者的政策即将落地，各位知道吗？此前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20号，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离子蓄电池等产品分不恢复征收消费税，不是购置税，是消费税啊，这个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你车辆购买的话，要付全额的购置税的话，那这个点是蛮高的啊。这意味着，在实施了超过11年的锂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正式终结了啊，而新能源车的磷酸铁锂和3元锂电池都在交税的名单当中了。

0: 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分两步走。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只是对于你的电池来征收消费税，并非整车，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啊。自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9月1号起，税率上调至 4%、今年的9月1号起呢是 2%。那是否会增加买车成本呢？这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刚刚说明的情况不是购置税，因为购置税是在你整车的基础之上，这个税点呢是接近11%的啊。那这个消费税呢，它只是针对于电池，也只有2%。根据目前动力电池主流的价格来推算，按照2%的首接效率税率，纯电车型单车成本预计增加300到1000元不等。插电式混动车型与增程车增加200到600元不等。我说的是成本啊。而2027年9月1号税率升至4%之后呢，纯电车型的成本增加是700到2000不等，插混和增程增加500到1000元不等。按照平均带电量54度计算，2%的税率下，单车电车成本上涨约550元，4%的税率下，上涨约1100元。如果
1: 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谨慎的，半固态电池倒是有可能应用，这是万刚说的。他还特别点出，钠离子电池成本低，安全性。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提醒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即时情况，目前湖北高速的关心段在大水田隧道1789到1791公里处，北往南因为照明回路整改已经在施工了，现在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湖南为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又送上

0: 了定心丸。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消除他们创业失败后的后顾之忧。创业者无需办理任何投保手续，创业失败后也无需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将主动联系上门指导理赔，真正实现从投保到理赔的免申吉祥。政府团购保险方案明确，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号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与传统保险被动申请不同。在理赔端，该保险建立了主动监测、提醒理赔的服务机制，省委金融办将定期监测创业企业的注销及社保缴纳数据，一旦企业发生注销或者破产等创业失败情形，承保机构将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创业者指导理赔。在赔付标准上，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2: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2: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最后一天。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2: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光有比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暑
8: 期。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们，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之外，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即将开学，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可以咨询详情了。

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芭蕾，将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而在今年，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下，集结了北舞、上戏、

变化依然是 2.0T 的一个 BOSS 的机器。当然了，你指望通用在变速箱方面做升级可能也不太现实，这是一个巨大耗钱的工程。因为我们都知道，通用的变速箱即便是 AT 液力变矩器的变速箱依然是那台金属搅拌机啊，体验感并不好。另外说说曾经江湖有三宝，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买建材家具，
1: 新房这个相对来讲总价会更高。现在新房在售的叫做松湖天地的影秀啊，然后面积相对要偏大一些，然后还有洋房啊，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偏改善的了。那么万科松湖天地，像之前的这个之前已经卖过的进入二手房市场的，如果你确实很想要这个小区啊，可以到小区里面去找一找二手房。
2: 哦，二手毛坯的大概都是几个平方？
1: 那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它分为几个区。
2: 哦，
1: 像 A 区啊、D 区啊这些几个区，面积小一点的，其实现在价格也不低，因为当时买万科松湖天地的业主当时买进价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的你自己总价预算，您大概想控制在多少？
2: 200万左右吧。
1: 200万左右，200万，您是觉得那个地方离松雅湖近，然后比较舒适？
2: 是大平层吗？
1: 对，那个地方的大房子多，小房子反而要少一些。
2: 大房子你大概是多大嘛？多少钱一个平方嘛？新房和二手房，我就想问这个。
1: 嗯，好，那我跟您讲一下啊，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小一点的面积啊，比方说像这个140左右，现在很多的报牌价都是在10000以上。
2: 10000以上没。有10000以上，10000到2万，
1: 1万多一点，就是1万、1万1、1万2的样子。这么高的总价，其实我们可以到其他地方去选了。
2: 是的，
1: 就不一定非要住在那里的。万科松湖天地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离松雅湖非常的近。这个房子其实作为一个自己居住并且长期自住，以生态养老、以环境为核心诉求，在这个点上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我们要讲什么流通性啊、性价比啊，要讲适应性啊、市场的发展啊，其实不具有优势。这个房子你一定要想清楚，是不是就是生态强要求。如果你就是想要个生态，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不讲更多的这个什么算账的问题啊、流通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享受享受，从这个角度可以考虑。
2: 懂你意思了。
1: 嗯，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讲，它性价比不高的。
2: 性价比不高了，就是稍微就舒适一点，离松雅湖近一点。
1: 对，而且你买的是小面积的嘛，其实小面积的我们要更精打细算，要更讲实在一点的东西啊，我们不是享受型的要求，对吧？我们了解了解可以，但是我建议您呢再多看一看，再把你的预算范围内能看的房子再多了解了解，然后最后之后我们再选，哎，到底是那个实惠型的更好，还是那个这个舒适型的更好，好吧？
2: 好，谢谢。
1: 嗯，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姚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姚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韩博家园的房子，卖多少钱？
1: 好，来说一下多大的面积，新的价格也不高。他如果愿意多花两个，他就是会那个选那个更好的了啊。如果他愿意选择价格便宜的啊，愿意选择二手房，那么他可能要的是更多的是实惠。
3: 好的，好的，
1: 好不？嗯，好，您参考一下啊。其实我们从买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啊，也许就能够深刻的理解和感同身受了啊。为什么？因为在目前的市场状态之下，那如果大家愿意去买二手房，那么其实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就是二手房的产品肯定就是一般般了啊，可能就是谁稍微好一点，谁可能又稍微弱一点。其实呢，能够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或者有很好的品质，这个不是二手房的主流。那么既然愿意选择相对弱一点的产品力，那么可能要的就是更好的价格，更香的价格。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好的产品力啊，或者是呢我愿意花更多的钱，那么市场上还有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价格可能也比较的实惠。然后想要更好的产品力，市场还有新规的房子，用更小的面积可以买更大的得房空间。比方说有些朋友呢，他原本计划要买160、170的房子，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得房来算，只要买到130、140就足够了。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

0: 转零号键即可。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

缩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1802公里往南方向出现故障车，占用了第二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新组建的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长沙正式揭牌成立。湖南高新产投集团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省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充分发挥资本加产业双轮驱动优势，坚守一流技术、一流团队、一流产品、一流市场、一流效益价值追求，将国有资本100%投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省内一流科创投资集团。集团下辖中创空天、高创翔宇、天创精工等一批高新技术科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南新制药等等。截至7月底，集团资产规模达到386亿元，累计投资项目正着手为再建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师傅，靠边让一下。
5: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6: 老王，歇口气儿吧。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8: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9: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8: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9: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8: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9: 本次活动感谢全。

0: 成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志

0: 是120啊，之前二手房里面的三房一般是90平、100平、100零几平这个种面积段三房，然后四房二手房里面一般是120平以上。
1: 对，是要买个四房，因为小孩子有三个。
0: 嗯，好不？然后呢，买二手房呢也好好挑卖的一个二手房小区。几个优点，第一成色比较新，对吧？然后呢，润和从香江天地开始啊，整体的产品面都在升级。润和早些年的房子可能比较偏刚需偏普通一些，但是从香江天地开始，这个素质就在逐渐的上来啊。然后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这个香江天地的位置呢也还挺好啊，在处在月亮岛的板块。我们讲虽然月亮岛和金星北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是月亮岛的板块价值包括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然后这个包括学校啊、地铁啊这些方面的配置也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房子还是个好房子。然后您当时呢也运气比较好啊，咱们排队还排上了啊，咱们当时以一个10000出头的价格买进来的。但是呢整体的行情啊，就是说行情就一般般，我们润和香江天地能够做到不亏或者是少亏，已经打赢了市场上90%的其他的竞争对手了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你没有挂过牌，你就按原价挂。小区里面的挂牌的这个区间啊，有便宜的9000多的，也有贵的12000-13000的，取决于装没装修，是毛坯还是装修花了多少的投入啊。然后成交的，像这个6月份的成交的更多的是以10000块钱以内的，是这个价格为主。
2: 你大约就有一点谱了。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小区里面的高高低低的都有呢？因为有的人是这个接近10000块钱，9000多，第一批1期的应该是9000多开的盘啊，有9000多买进来的，也有10000出头买进来的。您是没有装修的，是个毛坯，后期就没有投入成本了。但是有的人他还花了装修、家具、电器，那他的成本可能合到13000了。所以有的人他的价格，
2: 有的，
0: 对对对，所以他的价格高高低低不同，取决于业主的心态。因为谁都不想多亏嘛，尽量少亏嘛，是不是？
2: 是的，觉得现在搞装修也搞不起来了。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原始的价格或者是低于原始价格，不低多了，还在可控或者可接受范围之内，都已经是很好了啊。现在很多的在当年的高峰期买入的基本上都是要下浮30%左右的。好不？
2: 对，很多小区都已经加价了。
0: 了解了一下啊，了解一下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好好，不客气啊。好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稍后呢，在一小段宣传和这个一些福利的信息之后啊，我们再详细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我们的热线都在持续开通，大家都可以打热线过来来聊一聊，热线是96218-0号键。
3: 有一台没有说明书的机器。

0: 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周一到周五的8:50、11:50、17:50、18:50，不错过每一波低价福利，用小钱儿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
1: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2: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2: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2: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实话啊，5-6百万连排的别墅会相对多一点，然后也有比方说像别墅或者是比较偏远的这种连排连的比较长的，像6连排啊，就是它的素质和维度差一点的这种别墅也有200万上下的啊，但是呢那个可能就比较远了。那如果要是买独栋的话啊，我们的总价其实还是要大几百万会更好。如果是400万左右去有找独栋，可能也能找，但是它可能就是要不然就特别老，要不然就很偏，那么其实自己的居住舒适度是不太好的。然后目前400万在市场上，如果你不买这种带装修的别墅啊，比方说500万左右在望城那个地方有没有有正在销售的新房的别墅，也有400多万的毛坯，产品面就会更好了。
5: 有推荐的那个小区吗？
4: 润喜台看过没有？
5: 没有。
4: 就是在普瑞酒店的旁边一点点，这个是新房的别墅，总价4-5百万的毛坯。然后如你不用记，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吧，好不？那个字很难写啊，就现在的这楼盘的每一个名字都笔画特别多。然后呢，如果你是400万的话。我建议你啊，如果选择产品素质好一点的，我们就买一个毛坯的大一点的位置好一点的二手别墅。如果我们要是买带装修的，就不要买素质那么高的这个连排别墅，我们买个中户也行，也不一定要别人户，就是一定要是要取舍的，好不？
5: 我只要想要

0: 有一个院子，因为老人家住，就种点菜之类的。
1: 就是你会觉得边户它的院子会大一些吗？
0: 哎，没错，
1: 对吧？
0: 对，就这样考虑的。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要综合要来考虑的。有一些装修看得上的，可能院子就没达到你的要求；有一些院子很大的，可能呢，你又会觉得，哎呦，它总价有点高，它这么大的面积，慢慢看吧，我觉得不着急。现在像我们手里面有个4-5百万啊，要在市场上买这种养老的，买这种改善性的产品，我们好好看，慢慢看啊。今年看不着就明年看，明年上半年看不着就明年下半年看啊。反正短周期内之内也这种产品也不会涨价。
0: 行，
1: 好吧，就选那个性价比最高的最合适的啊。
0: 好
1: 嘞，好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
1: 离中学也比较近，所以它有产品更好的这种竞品了，相当于是。
0: 好的，
1: 好
0: 吧，
1: 了解一下啊。
0: 好，
1: 不客气啊，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那其实呢，说到房子啊，那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要看我们各自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再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匹配和选择。那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新规的房子啊，看完了新规的房子，很多人就看不上老规了，二手房可能更加不会考虑了。因为新规和老规包括和二手房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中间的代际差是太大了，就感觉不是跳了一级，是跳了两级三级。新规的房子品质好，得房率高，颜值高，会所功能强大，然后呢还有很多还带地铁带学校啊，所以你看啊，这么多维度加在一起，所以难怪新规的房子市场热度更高，然后每一次在看周度的榜单、成交榜单当中，排在前面的基本上90%以上全部都是新规的热门盘。其实这些热门盘它一点都不便宜啊，比方说13、14000，总价180万、200万，甚至是300万，这个预算范围其实在目前的市场的客户群体当中是属于预算比较高的，整体的占比群体并不是大多数。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门槛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看整体的销售榜单的时候，依然还是新规的房子卖的套数更多，卖的更好。

0: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1: 是这首吗？
0: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2: 最纯粹的甜蜜，往往藏着那些不用刻意寻找，却刚好撞个满怀的依赖里。年年年年是一种带着草莓味的微风歌曲，吹着粉红色的暧昧泡泡。甜心教主王心凌用轻快甜美的嗓音，把恋爱当中那种想时刻贴贴的激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算计，只有黏住你的脸，让你来不及说再见的直白热烈。让这首甜而不腻的歌带你重温那份专属的心动和偏爱吧。
3: 咖啡店坐在我后面的这对男女，
4: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是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的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牢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芭蕾，将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下，集结北舞、上戏、中巴、辽巴及多所专业院校芭蕾精英，演员阵容星光熠熠。8月21号周五晚19: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元，280封顶，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起的顶尖演出。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你家有正在学习芭蕾的孩子，一定不要错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号，发送关键词芭蕾即可抢座。2026湘超战火正夯，截至目前益阳队9分领跑，长沙、株洲、娄底同积7分紧追。8月28号的晚上，湘超第四轮战火再燃，周五晚长沙队对阵湘潭队，岳阳队赢0.87%，创指报3545.58点，涨1.43%。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相关分析。
5: 我认为后面的趋势来看呢，继续夯实一下这个3800多点这个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市场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向上呢缺乏更多的买盘力量的支持，回调的话呢，从这两天的缩量也是体现出来这种抛盘已经有点衰竭的那种信号，所以呢就是向上没空间，向下呢大家又不愿意跑所以整体的这种平衡的格局可能是。

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主导。我们通过 K 线图的走势，大家看到，这周的周初的时候呢，它涨到了这个接近4000点，缺口呢就差一个点就要完全填补了啊，然后第二天一个大阴线跌下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面临着缺口的压力啊，面临着7月的13号，当时那个位置是有一个23万多亿的一个成交的高点啊，还有就是120天线、240天线、还60天线这种中长期均线的平均成本附近的一个压力啊，看来是没有往上突破的这样一个意愿，量能没有放大，向上的一个涨势上也遇到了阻力啊。但回调的时候呢，看到这几天呢，最低点探到了是3880，3880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7月底企稳的那个位置，在3800点一带的一个箱体的高点啊，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这个位置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反抽，但说明下方的承接也是比较强的。那到这个区间里面，大概的区间里面，可能就是在3840到3880之间这个附近，看有没有有效的支撑。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位置大家要做好耐心逢低的这种布局的策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从这个政策消息面来看，就宏观方向上的七月底，大家已经看到了啊，这个及时谋划啊，管用的相关政策的预期，市场的未来是有信心的。那么从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品牌出海不靠实力，靠碰瓷儿，你注定就只能是又翻车又丢面了。最近啊，这杨国福日本仙台新店开业，为了博热度，私自冒用啊羽生结弦名义摆放祝贺花篮，强行造势，结果不料遭本人亲自辟谣打假，直言啊莫名被冒用名字很可怕，你看看，结果这场投机营销彻底沦为了全网的笑柄。更令人瞠目的是，品牌方后续竟在一个仅有68个粉丝的这个分部小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也被网友痛批说没有诚意啊！这是要说这绝非普通营销的失误，而是赤裸裸的侵权碰瓷儿，未经授权冒用他人姓名造势，看似是蹭流量的小聪明，实则呢是漠视他人权益、无视法律底线的行为，既侵犯名人姓名权和人格尊严，也严重的折损了国货海外口碑，当众翻车丢了脸面。那比起恶意蹭热度，品牌后续的危机公关更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是吗？事发之后火速甩锅海外加盟店，推诿为是门店私自操作，还将致歉声明藏在仅68个粉丝的小号低调发布，上演了隐身式道歉。你看，就这避重就轻、刻意敷衍，丝毫看不到品牌的反思和诚意。这网友当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领取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支持素源马素源，品质放心有保障。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的护肤链路，维稳润养脆弱肌、熬夜肌、闭眼，直接买就对了。补水、修护、锁养一套搞定，全套正装极具性价比。除了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

0: 人情友善，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屡禁不止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洪崖洞啊，夜景本是全民共享的城市浪漫，如今却被部分商拍人员私自霸占啊，改成了牟利的私影棚了。这一离谱操作也是劝退了大批的游客啊，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好不容易等到观景的空位，刚准备拍照，就被一句说位置有人了，直接劝退了。更离谱的是，游客驻足观景啊就被偷拍，随后遭到贴身推销，全程备受打扰，游玩体验彻底拉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说那意思大家可以相互认识认识，以后没准就能成为亲家。哎，你这思路好像也没毛病，但是你们认不认识没有用。那咋的，你在群里认识完之后你还想包办婚姻呢？你认识完了咱说你家孩子看不上没有用。王康康就说了，哎呦喂，哎呦，大学还有家长群，这是断不了奶了是吧？骂的真难听啊，我这天，你这上来这一句哎呦喂，我就知道没什么好话。我这一往直前，哎，来了啊！他说我儿子今年大一就有家长群啊，老母亲表示很有必要，说真怕一放出去影都没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你就永远，咱说你就手边摁着吧啊。张书和就说了啊，主打一个叫啥呢？不放过70后和80后。这一路啊，就全是群呐！我天，70后、80后这代人从小长大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事儿。今天一个这群，明天一个那群的，结果好了啊！从学校出来之后，天天都是群，我的天！新月新语就说晕了啊，从小学加群就要配合老师啊管小娃作业、检查作业，到大学了还要整这事儿啊！哎呀，我也想不明白呀。反正呢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啊，要想让孩子羽毛丰满，你必须得学会放手让他一搏。你要天天一会儿给打个伞，一会儿给关在温室里面，那什么事儿以后什么样的结果您就自己兜着就完事儿。咱也不知道，你说各位家长是咋的，背后多大背景那事儿啊？啊，你就这咋的？你能养了孩子一辈子呀？那如果养不了，你就让他出去闯啊！天天的管东管西干啥？拿孩子当提线木偶啊！我天。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2026湘超战火正夯，截止目前，益阳队9分领跑，长沙、株洲、娄底、同济7分紧追。8月28号的晚上，湘超第四轮战火再燃。周五晚，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益阳队迎战衡阳队。这一次别一个人在家看球了，湖南交通频道把湘超直播间搬进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屏夜市，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吃边逛，这才是湖南人看湘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4G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的晚上，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1: 西北二环路西峪桥北往南辅径主匝道，5:50到6:10会有20分钟的交通管制。再来看到路面情况，因为事故的影响，衡阳境内继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90公里处南往北目前缓行。

0: 行。长沙境内 G 四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511北往南 ，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长沙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为确保相关工程栈道施工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将在施工期间对相关的桥梁、匝道以及路段实施夜间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详细的管控信息，您可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长沙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6:03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雨花区未来两小时将会出现7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有致灾风险，请各位注意防范。长沙市望城区气象台今天下午16:14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望城区未来两小时将会出现7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有致灾风险，请注意防范。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了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1/4决赛今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是以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闯入了四强，同时也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2: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

0: 体感的。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新闻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现象。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到了第二年你会体感的发现气温是气候是有些异常的，比如说这几年北方的雨水非常多
1: 非常多，
0: 然后北方的夏天开始变得炎热起来。
1: 是的，
0: 包括这一次我去浙江白海豚的登陆，我原本以为只会影响到浙江周边的几个地区，就是江浙沪地区，但是安徽的雨下得非常大，湖北的雨下得非常大，甚至连长沙也一直在下雨。
1: 是的，
0: 你看这个范围波及就是很广很广，
1: 导致这个夏天很不夏天哈。
0: 对，哎，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年年看，但是年年忘，到底啥是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
1: 不明白是不？
0: 搞不明白。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温度持续偏高造成的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异常。那它异常会导致什么呢？大约在明年，注意啊，是明年夏天，全球有可能会打破气温的记录，也就是明年夏天可能会导致一个超高的极端高温。
0: 哎，我真是担心那些没有空调的国家的人咋整啊？
1: 那今年欧洲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对吧？
1: 是吧？
0: 啊，应该每年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是我最愿意来上班的。因为单位里开空调不花自个儿家的电费。
1: 哎，是这原因呢？
0: 对，
1: 哎呦，
0: 我要强烈抗议一下啊！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单位来说，他们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日是不上班的。
1: 对，
0: 所以一般这个单位的空调它是大楼统一的物业，对吧？
1: 是统一开关。
0: 周六日它一般是不开的。
1: 是的。
0: 但问题是我们广电周末都要上班呀，
1: 都要上班。
0: 我每次周末来上节目，这八楼，我们正好是在顶楼，你知道那有多热吗？
1: 非常热，
0: 没空调，
1: 就跟蒸笼似的。
0: 哎，咱只能开风扇，
1: 对，
0: 呼出来的还是热风。
1: 哎
0: 哎，有一个非常暖的人抱着你，对着你脸呼呼呼吹的是热风，你受得了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周末在听我们这个交通频道的歌曲或者是自驾周末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哈，就是那主持人说话，那个话筒旁边就呼，就这样的，
0: 真是没办法，我们得开风扇。
1: 我们尽力了啊，那不然这班没法上了。所以呢，这个温度高啊，就会直接导致用电增加。
0: 对，
1: 不管是我们这个上班的这大楼，你们的公司，还是说自个儿的这个家里，肯定在夏季用电绝对能够达到高峰。现在已经到8月21号了，夏天过去了，已经立秋了。咱就看看今年啊，各位家里用电量怎么样。去到那个电网的 APP 上，你看一下，我们就拿上个月吧，7月份说事儿，这一个月。

灯光秀啊，而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闹劲儿。他不赶时间，也不装样子，就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生活的开始。你在别的城市熬夜叫失眠，在长沙熬夜那叫入乡随俗。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凌晨两点的长沙街头啃鸭脖、吹晚风、看人群来来往往，那我建议你啊，去找一天，别睡太早，去五一广场转一圈，去解放西感受一下，去湘江边上坐一坐，你会发现原来夜晚可以这么长，也可以这么亮。好了，今晚的热梗就盘到这里，你在长沙熬过最晚的夜是几点？咱们评论区聊一聊，下期见，拜拜。

0: 过课程共建、师资培训、专场招聘，补齐产业人才缺口。接下来，长沙将持续开展“链上长沙产业新城”系列活动，推进跨链条产业协同，助力长株潭越城市群产业联动，夯实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根基。
1: 降群达到高峰平台期，目前已出现下降趋势，南方地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新冠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以轻症为主，监测没有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没有发现新冠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征集令，先面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经营主体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征集范围包括恶意索赔、强迫交易和破坏市场秩序等三个方面，鼓励实名举报，对涉嫌黑恶势力犯罪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1: 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信用修复即申即享工作机制，经营异常名录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将从四个工作日缩短至即申即享，将惠及全省200多万户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
0: 21号，长沙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湖南出口汽车19.3万辆，同比增加61.3%，增幅创下新高。出口货值244亿元，增长29.6%，拉动出口整体增长3个百分点。其中七月单月出口汽车3.6万辆，货值4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8.5%、19.5%。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创指涨超1%，沪深两市成交额1.88万亿，较上一个交日缩量2001亿。板块方面，黄金股板块爆发，深中华 A、湖南白银、盛达资源、福达合金、白银有色涨停，算力硬件股活跃，天阳新材、新网瑞捷、瑞思康达、可川科技等多股涨停。锂矿概念集体拉升，溶解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农业板块重挫，秋乐种业跌超5%，创新药板块震荡调整，哈三联、哈药股份跌停，养殖业板块震荡调整，罗牛山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股超28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05.20点，涨0.04%；深成指报14914.17点，涨0.87%；创指报3545.58点，涨1.43%。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分析。
6: 我认为后面的趋势来看呢，继续夯实一下这个3800多点这个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市场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向上呢，缺乏。

更多的买盘力量的支持。回调的话呢，从这两天的缩量，也是体现出来这种抛盘啊、已经有点衰竭的那种信号。所以呢，就是向上没空间，向下呢，大家又不愿意跑啊，所以整体的这种平衡的格局，可能是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主导。我们通过 K 线图的走势，大家看到，这周的周初的时候呢，它涨到了这个接近4000点，缺口呢就差一个点就要完全填补了啊，然后第二天一个大阴线跌下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面临着缺口的压力啊，面临着七月的13号，当时那个位置是有一个23万多亿的一个成交的高点啊，还有就是120天线、240天线、还有60天线这种中长期均线的平均成本附近的一个压力啊，看来是没有往上突破的这样一个意愿，量能没有放大，向上的这个涨势上也遇到了阻力啊。但回调的时候呢，看到这几天呢，最低点探到的是3880。3880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在七月底企稳的那个位置，在3800点一带的一个箱体的高点啊，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这个位置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反抽，但说明下方的承接也是比较。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确，七夕这个节日已经过去了，但是福利还在持续当中。即日起到8月23号，23号就礼拜天呢，反正就是这两天嘛，今明后三天，赶紧抓紧时间去看一看金芒果商城有没有你喜欢的。因为现在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的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8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放心保障。那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水精华面霜，整套的护肤链路都给你安排上了。那维稳润养，像脆弱的肌肤、熬夜的肌肤，这款非常合适。补水修护还有养肤一套搞定，全套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除了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商城里还有7.7折福利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当然了，福利特别特别多，只是说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大家关注的比较多。

这是王啸坤和薛之谦一起演唱的《银河少年》。每个人心里住着一个少年啊，有着理想，有着冲劲儿，有着不服输的劲头，有着想玩的心。如果你内心那个少年在冲动，在呼喊说我要休息，我觉得是时候了，你不要让自己太累着。休息的方法有非常多种，我们待在家里也可以走出户外，我们可以跟朋友一起，也可以一个人待着，总之适合你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就是白天忙了一天，身体像被掏空，眼睛很酸涩，头脑发沉，你对自己说哦，该睡了，可是躺下之后脑子却像开了闸的洪水，各种念头奔涌而出，白天哪句话说错了，明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某件事情当时换一种做法会不会更好啊？你翻来覆去越躺越清醒，身体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我有一个很精准的观察，就是很多人的失眠是因为脑子停不下来。我们白天忙着应对工作、处理关系、扮演各种角色，在办公室里是个好员工，在家人面前是个好伴侣、好父母，一天下来我们几乎没有一刻是真正和自己的感受待在一起的。到了晚上，终于没有人需要我们了，这个时候那个被压抑了一整天的自己开始冒头，头脑疯狂的运转，把白天还没有处理的情绪、没有想透的事情全部翻出来重新咀嚼。人永远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
2: 消费服务无可厚非，乱象核心就在于商家侵占公共资源牟利。那滨江步道、观景台属于全民共享的，任何人都无权圈地霸位，对吧？垄断机位，将公共风景化作私人的牟利资本。该乱象屡禁不止，成为文旅治理的顽疾啊！流动从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的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
2: 见家长群，初衷是安全通知，明白，但是你现在你就有点变味儿了，你说呀。成绩出勤实习考研进度全盘同步给家长，你把学生又捆在温室里面，同时你也把这辅导员逼成了24小时待命的全能保姆啊。最后到什么结局，就是双向内耗，全员受累。有些时候你放手就大家都松快，我天，事事报。

0: 被全程管控的高压管理，看似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实则那就是过度干预的越界管控。18岁已经是法定成年人了，是吧？大学的意义本来就是试错、独立、自愈，对不对？你永远活在监视和管控下的孩子，永远长不大。真正的守护是要适度放手，而非用爱捆绑、全程监控。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
0: 我有些家长我也纳闷，掌控欲这么强啊？就那孩子，你放手让他出去飞不行吗？而且人家还是上大学的了。哎，你看，温文尔雅就说了支持，哎。啊，但他说了，最后孩子实习了，实习单位也建个家长群；毕业工作了，工作单位也加个家长群。啊，我明白你上你嘲讽的是吧？哎，狼牙棒就说了，建家长群没问题，大部分家庭还是很和谐的，但是要控制啊，但是要是控制欲极强的家长，好不容易考到外地的学生，那天就塌了。可是如果你家长群建了，你能不让那些控制欲强的家长进群吗？所以我觉得你建。

0: 是都在那个屋后面盖了个小，盖了一些个茅棚，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煤棚。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签卖售
2: 啊，它诉讼时效是三年，但是它的起算点的问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起算。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它煤棚被拆了啦，被征收了啦，或者说它这个征收公告出来了，被确定了之后，他才能知道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1: 嗯，
2: 这个时候才起算他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
1: 对，所以陈女士，她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房子，嗯，这个煤棚这一块要被拆呢？多久之前？
0: 她是说是拆都拆了两三年了。
1: 拆都拆了，您这个一两年跟两三年中间差距挺大呀。
2: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1: 然后继续。
0: 哦，
2: 对，
0: 哦，
2: 首先我们提醒您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啊，是从这个煤棚被拆了，他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了，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的，所以你要以这个时间点去判断，
1: 所以这个时间
2: 有没有过期？
1: 对，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
2: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拆的，
1: 哎，这是第
2: 一点，一年、两年、三年，这是有区别的啊。
1: 嗯嗯。
2: 然后第二个点，您是主张自己卖的只是房子，对不对？哪怕你现在自己住，煤棚被拆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使用权了。这个其实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跟您核实了，房子有产权，煤棚没。

0: 有产权，对不对？房子的产权在当时就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所以对方是明明知晓产权，梅鹏没有产权情况的，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梅鹏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0: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1: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0: 对
1: 不对？
0: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极举证，积极去应诉，法律会做出公平的判决。
1: 嗯，陈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首先就是谢谢律师啊的讲解，也谢谢主持人。我现在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房子，他是卖在娄底那边，我是在长沙的，我要回去了，我准备月底回去应诉。然后呢，具体他拆了那个棚子拆了几年了。我要问老家的人，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可能有3年左右了了，可能拆了。但是如果是说从拆煤棚开始超过了追溯期，因为已经7年半了噻，假设是3年以前拆的，他也过了追溯期了，是不是？
0: 是的，可以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啊，而且这个你必须自己主动提出来，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这个点你不提，法官是不会去主动释明和适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动的提出来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这个观点，明白了不？
2: 好，要主动提出来。
0: 对，要主动提出来。
1: 如果你向乡里乡亲打听到了，哎，我们这个煤棚是大概3年半之前拆的，那你不能口说无凭嘛，对吧？如果有人讲了，那你看看能不能有些什么样的证据，也请教杨律。
0: 你跟邻居的这个沟通记录呀，你们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你们的这个录音资料，这些都可以整理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邻居能够出庭帮你作证，或者说你们当时是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你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1: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0: 是的，
2: 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0: 是的，
2: 这个意思吧？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个什么关于煤棚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至少自己估计的。
1: 杨律，您觉得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2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
3: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号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现在在向新闻媒体啊，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他之前的这个工资算下来有个人有60万的工资，3年的工资没有拿到手，社保也没有，但是公司已经走向了这个破产程序，对吧？是吧，杨先生？
3: 是的，
1: 只是说破产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把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补偿放在里面，哎，这个不是很合理啊？您看看这个里面是哪条路径没有走对，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呢？
0: 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啊，因为在破产分配中，我们的员工工资它是处于第一顺位，
1: 对啊，
0: 要去进行清偿和保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这个分配方案中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没有算进去。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们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
3: 我们向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也递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像包括像这个主审法官。也递交了材料，就
0: 是
3: 法院
0: 了。
1: 收到了回复吗？
3: 回复了，他还是坚持他错误判决，他就说认。

0: 料，去固定这个工程的金额，去以合同纠纷为由去起诉对方索要这个工程款。第二个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以工人的名义去讨要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如果是包含农民工工资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存在一个违法分包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层层追责的，以工人名义直接去诉，然后可以追责到这个分包总包，要求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
1: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

0: 共有，直接就登记了，哎，你占50%，我占50%，那么法律会尊重你们对于自己份额的一个安排，原则上会遵守你们的一个约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份额，登记的只是说是共同共有，那么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半分，而是要去综合考虑，比如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呐，婚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房屋来源等等因素，去综合考虑和判断，去分割这个房子的比例。
1: 这是首先第一点，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升值了，升值的这个部分对你来分割有没有影响？是分割升值之后的呢，还是原来购买时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不丁不加糖是想请教杨律这个小细节，您看看方便解答吗？
0: 升值之后的这个也属于共同财产啊，房屋增值的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可以去进行分割的。
1: 哎，那我倒过来讲，如果这个房子是在高点买的，它贬值了也算是吗？
0: 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1: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不丁不加糖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
2: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跟朋友在这个谁
3: 枢纽，这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周先生你好。
5: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1: 您继续说。
5: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1: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5: 他们没有实际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3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1: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3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5: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5: 没有。
1: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的权益呢？它属于是平台误判，对吧？
5: 对，
1: 周先生。来，我们来请教杨律。
0: 你这个到底是平台给你进行了封禁，还是说你的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进行了封禁啊？
5: 平台
0: 是平台，是吧？首先明确了关于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供您参考。首先是你可以考虑平台内部救济，向平台内部去进行反映，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申诉啊。
1: 也是最常用的哈。
0: 是的，
5: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一句话重复，就系统检测有，他就耍无赖。
1: 您都是通过平台，就是那种 APP 里面的对话来进行申诉的，有没有试过类似于人工电话这种啊？
5: 有，我打电话了，他们的高级专员也跟我联系过了。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平台内部救济我们走不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向这个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啊。
1: 或者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平台，说不定是你手机里面的其他软件让他们有了一些误判。那这个软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平台的这个bug。那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 bug 的修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看待的哈。有没有跟他们紧密的联系呢，周先生？
5: 因为我的手机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个那个如期。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龙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
3: 生意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
5: 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你看，真的超
5: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0: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
4: 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今天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周末早上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小爱，来陪伴各位这一路程，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了。看看二广高速啊，2317公里往北这个方向，阳明山隧道里面车辆是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要请经过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周末一早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现在长沙呢处于一个闷热伴雷雨的模式啊。今天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呢极易触发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摄氏度到32摄氏度，体感还是感觉的有一些闷热。那省气象台预计呢，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其中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之啊，这个防晒和防雨需要双管齐下，出门务必随身备好晴雨两用伞，来应对突如其来的雨天哦。

雨天行车一定要牢记降速、控制和亮尾，途经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那户外遇到雷雨天气呢，也及时的进入室内避险。虽然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这个天气呢还是让人想